好了，8:1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啊。我们的点歌已经听上了，对吧？听得还开心吗？马上就要接歌了，对，今天接的歌也很简单。我们今天安排四首是五月天刚才听的好好，还有现在安排的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啊，还有张韶涵的破茧，以及张宇的趁早。就以后的以后，你是我的风景。以后明天清早好不好？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接歌环节了。还没有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来搜索一下“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接歌咯。哎呀，我说一下今天接的歌吧。你说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唱，对吧？然后这首歌呢又非常的经典。再来说一下接歌的方式，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大家从头唱呢，从副歌开始唱都行，好吧？我在想啊，到底让大家从哪儿开始唱？你说从哪儿开始念呢？来吧，我们开始了啊。好的，我从头啊。首先你要听一下，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哎，想想哪首歌？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好，后面可能它就是一段说唱，然后我们副歌就是，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歌继续唱谁的歌呢？好了，如果你会唱，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可以开始唱歌咯。我看一下有没有，老爱说我压的是心中的日月，那还真不是心中的日月，这是哪首歌呢？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是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啊。哎，这个夏令营正好这个在接歌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夏令营呢，我非常期待，这个是我个人很期待的，因为我想去体验一下，因为这就是很喜欢户外，其实一直想找到志同道合跟我一起去攀岩的，没有，真的身边喜欢攀岩的也很少。你像就是我们这次军事化训练是什么呢？就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啊，可以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早操和内务，然后我们会有军事化的项目训练，对吧？真人 CS 多好玩，我就喜欢这种动作类运动型啊，就让孩子一块儿去，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你想暑假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尤其暑期是要比寒假要长一些，你说光带孩子出去玩吗？也不是。你说让孩子在家天天写作业吗？也不行啊。最重要就是让孩子多一些体育运动、体育训练，对吧？但是你有的孩子他就是懒，就不想动，那我们可能就是让他强制开机一下，但是也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他喜不喜欢想不想要去体验一下，因为都是确确实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吧？然后有教官啊，我们的退役军人都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还有很多同学同龄人嘛，6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你想同龄人在一块儿，一回生二回熟，都是从陌生到熟悉，他会有一个就是很强的一个沟通能力，在这期间包括认识到新的教官，对吧？这样的一个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你会发现之前非常的胆小，也许一个营期呢他会稍微的勇敢一些，包括他会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环境的能力也提升，他的自己的自主能力、独立能力，还有一些抗压能力，因为我们毕竟会有一些抗压训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内到外，就是无论是身心上，他的个人意识上，还是从他的身体能力上，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一个条件，对吧？提升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这次有5天的营期、7天的营期、10天的营期，还有更多的营期啊，营型都不一样，训练的情况也不一样的啊，课程也不太一样。那大家可以根据到孩子的个人接受能力，可以去试一下啊。我们会有课表的，那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群里面去，让客服给大家发课表，因为营期营型不一样，所以就是种类会比较多。

可以去挑一挑，或者问问孩子感兴趣什么，对吧？那你像我们有生活老师照料，营房有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自助餐，就吃的很好。大家这个大锅饭，孩子吃的也许一个营期长高几厘米都不一定，因为孩子聚在一块儿，对吧？一块儿吃饭，他会一定程度上吃的更多一些，当然呢会更加营养，对吧？他都会更加全面一些，吃的会种类会很多的。那还有就是有这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包括早操啊、内务啊、军事训练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全方位的一个训练课程体系。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军娜娜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我会有客服去给大家发详细的课表的啊。你说跟我了解，跟我说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个夏令营的消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接歌了啊！今天我们接的这个歌曲是什么呢？就是王力宏《我们的歌》。来吧，我们有请出莫失莫忘。

0: 直都
1: 我感觉能不能不要切歌，感觉在说我一样。朱晓亮说，他说车上有人放不开，北北北北。

0: 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1: 希望我们老的时候都能够记住这一刻啊，这个一辈子我们都要记得。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柠檬橙子

0: 一辈子都记得。
1: 哎呦，好听啊，唱真好听。哎，赢。
0: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
1: 有点赶时间了，是吧？来，我们继续。遥知不是雪。

0: 也很好听啊。今天都是唱将是吗？然后少冰半糖。
1: 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一直在身边。
0: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其实还是非常熟悉的啊。今天我们就是接的王力宏《我们的歌》，这首歌其实也有好一阵子没有听过了。北京时间8:35，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那么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接歌环节，如果说大家也想参与到我们其中，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
2: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3: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618的一个美妆小样节啊，因为赶上618，大家可能都在囤货，不需要你去凑满减，也不需要反复去刷平台券啊，什么蹲个红包什么的，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到底儿了。因为商城呢，我们现在做的活动呢，商城主页的话，大家可以进入到主页看到满200减25，满480减60，680减88的超级优惠啊，你可以去囤货。因为这里面不只有用的、吃的、喝的、穿的啊，这个反正五花八门，还有宠物的，什么都有。 SK2 神仙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瓶的话呢是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需要169，那还给大家送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仙水中样。如果说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啊，2瓶秒杀价也只需要99，不用凑满减，非常的炸裂啊！因为快放假了，大家出行出去玩或者出差都可以带这种中样小样啊，都没问题。或者你说我想试一试，没有用过啊，那你就买小的试一试，感受一下适合以后再买大瓶装，对吧？那今天是神仙水和大红瓶都可以一起买回家啊，感受一下这两个的组合搭配。微信公众号来搜索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找到个人微信账号之后呢，大家进群里面点链接购买也没问题。来吧，我们听这首，哇塞，这是 Beyonce 和 Miley Cyrus 共同合作的 I'm Most Wanted。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啊。上周四呢，晚上就周四晚的油价的一个大跌，2026年油价呢，到目前六月份也是实现了两次油价下调啊。那么国际油价呢是大跌接近5%，六月呢刚跌是超过每升油价呢是5毛啊，可能会再下降的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六月份的油价呢继续下降，今年第三次下跌当中啊。受到上周六的一个国际油价的一个继续下跌影响，今天的一个跌幅增加呢是每吨70元，目前油价跌幅已经是每吨下调标准的2倍多，也就是每吨50元的下调2倍多啊，这是上周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油价。反正目前啊，我们看到是大家如果近期要加油的话，可以等一等喽，等一等最新的消息啊。

0: 谁长大。
1: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9点钟，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启了，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景迪《开过花的瞬间》。如果你们刷到过他的视频，这也是一个高精力人士啊。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

0: 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好了，9:2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自驾群，因为端午节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又要开始出发了。端午节的话呢是6月19到21号这三天啊，三天路程是端午鸡西北的一个三日自驾啊，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其实我们的自驾做的整个是让我们自己包括听众体验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领航员也是非常的专业，我们的领队啊很辛苦这一路上，那么整个的自驾过程当中呢，吃喝住行都是帮我们想到位，然后照顾得非常的妥帖啊。大家如果说非常感兴趣我们的自驾游的话呢，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同样我们的进入到乐商城，今天也是这个美妆想要节6·18的一个专属美妆想要节啊，这个想要节呢给大家准备就是 SK2 神仙水和 SK2 大红瓶面霜啊。那神仙水如果说大家确实没有用过，也没有体验过，或者大红瓶都没有用过啊，这次可以当试用，哎，你试一试。神仙水呢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需要169，那么还给你送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呢15克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需要99啊，也不用凑满减。全场呢是可享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一个超级优惠啊，多挑几样也可以凑一个全场的满减，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很划算啊，试用囤货的好机会。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这个秒杀啊，或者在微信个人账号来搜索舒君大大一都可以啊，这两种购买方式，大家进群点链接购买也方便，或者在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购买也很方便。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醉无心，潮湿倒影，细节作照，深长。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先海，我是李恒。周一的上班路上，祝大家上班快乐。又是新的一周啊。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那一首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今天是刚好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是下午的15点整到下午的16:40考英语笔试，同时会有下午的15点整到17点整是考外语啊。那在高考这两天，除了是考试的问题之外呢，很多家长在去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吃，所有的营养建议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考生尽量在考试前形成一定的饮食规律，并一直延续到高考结束。如果说考试结束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可能会加重考试的焦虑感。如果说考生无法耐受新的食物，还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一些症状，影响考试的发挥。在日常生活中呢，三餐的最佳进食时间大概在7点、12点和18点左右啊。不管有没有考试，三餐都尽量安排在这个3个时间点比较好一些。家长和考生可以根据考试的

是来自郝云的《活着》。10:3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前线啊。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不玩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我们会有5天、7天和10天的3种不同营型，那价格也会有300到500元的电台补贴价格优惠不等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没错，赶快下单抢购吧。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 SK2 的神仙水，3瓶30ml 啊。同时第二个选择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2瓶15克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清爽型，一种是滋润型，99块钱的价格。那神仙水是169块钱的价格。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啊，平时就是舍不得买的一些大牌美妆呢，我们要一定要在618的时候抓紧住机会啊。毕竟啊，有时候花钱就是省钱。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像护肤品这样的刚需呢，有时候每天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如果说啊，换一个好一些的，对自己的皮肤好一些的，吃点好的，那我们这个价花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选择在618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平台 FM100.5 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呢，选择一款呢大牌美妆，同时也是优惠的价格。这还不够啊，进入乐商城的首页可以领取618的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以享满200减25，满480块减60块，满680块减88的超级优惠，多挑几样的凑一个满减，算下来比专柜的零头还便宜。不管是试用还是囤货，都是绝佳时机，错过真的要是拍大腿了。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节目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

新鲜嗨，我是立恒。哎，眼瞅着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啊，那我们出发也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跟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啊，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那傍晚呢，我们会去到暖泉古镇，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我们也可以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最后呢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境，夜宿唐瑶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你也可以穿着汉服啊，来美美的出片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进群。6月19号到21号，998元一人，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说您不想开车的话，可以拼车出行啊。

送给大家11:23，我的唯一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送给你好歌曲。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很多考生呢非常在意的是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是怎么样吃，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进考场的时候感觉肚子不舒服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我们在吃的时候尽量选择用新鲜的食材来烹调，烹调前要洗干净，花果要最好浸泡5到10分钟，做好的饭菜呢在室温下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隔夜的剩菜不要让考生吃，因为考场较远必须就在外就餐的考生呢可以根据观察考场附近的餐厅的资质以及卫生条件，可以提前尝尝菜品是否合口味。在外就餐呢尽量选择卫生等级比较高的餐厅，尽量不点凉菜烧烤。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这世界那么多人，11: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心陷害，我是李恒。那微微的声线呢，确实给我们老师带来一种非常能够唤起回忆的感觉啊。来看到我们家乐商城的一个商品推荐，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 SK2 的神仙水3瓶30ml 啊 ，SK2 的大红瓶面霜2瓶15克啊。3瓶30ml 的神仙水是169块，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呢是99块钱的价格。在年终大促的时候呢，给自己选择一份这个好的护肤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平常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在我们的乐商城呢，不仅在618有惊爆价格，还会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多挑几样，凑一个满减，算下来比专柜的零头还便宜。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这里干货，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我们的学子们超常发挥。那家长在准备我们考生的食物的时候，可以选择颜色鲜艳的、鲜亮的这个蔬菜和水果，绿色的叶菜，红色的西红柿，黄色的香蕉等等啊。哎，香蕉可以少吃一些啊，香蕉有点，稍稍有点这个对肠胃来说不太适。

0: 颜色鲜亮容易带来一个愉悦感，同时也可以提神醒脑，为因考试而焦虑的考生带来一丝轻松。主食可以适当选择用粗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等等，可以健脾消积、润肠通便。但注意啊，一定要考虑到考生的这个肠胃的问题啊。
1: 忘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0: 有些考生呢会选择在考试前加餐啊，会比如说吃巧克力或者吃一些糖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那如果说升糖过快的话，血糖升这个提升过快，会容易产生困意，这也是很多考生啊刚吃了巧克力满血复活，过了一会儿就会想打瞌睡的原因。含糖量高的一个食物一般有面包、蛋糕、糖果、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啊。

是来自张杰的微笑送给大家。时间来到12: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那在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想让孩子体验一下军旅生活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2026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我们也在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硬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我们也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分别有5天、7天和10天的3种营型，根据我们的电台补贴价格呢，补贴300到500元不等啊，是比外面的渠道更划算、更便宜一些。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可以扫码进群啦。接下来第二歌曲来自小虎队的经典歌曲《爱》。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周一的准时下午的13点钟，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滨海音乐广播 FM100.5 不知好音乐，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罗健，
1: 我是雅婷。
0: 哎，我们俩又回来了。
1: 哎，对，又是我们两个了。
0: 对，
1: 那最近啊，也是最近的天气感觉好多变啊，我早晨查天气的时候还是晴转阴啊，那么现在一查已经是阴转雷阵雨了哈。
0: 对，结果晚上就是下雨了。
1: 对，好像最近跟那个雨伞是成了一个固定搭子了，出门就得带着它，以防它突然间就雷阵雨了。
0: 其实大家也会说哈，这个好巧不巧哈，这个到了高考季，这个雷雨总会光临。
1: 对，好像每年的高考的这个雨还真是挺多的哈。
0: 就是眷顾我们的考生，因为你不觉得前一段时间其实挺热的吗？晚上，然后就是
1: 还真
0: 似乎有一点这个进入伏天的感觉。哎，这样的天气也希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
1: 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也让他们下笔如有神，
0: 没错，
1: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太热了，考生也可能出现那个非常疲倦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样
0: 情绪急躁啊，心情可能不踏实，
1: 可能这样。

0: 只是出行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在考场可能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会帮助他们更好的一个发挥。
1: 嗯，哎，这个我们手里面有红包哈，如果有红包的话，给每位考生送一个这个红包哈，让大家这个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哈。
0: 对，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说到祝愿各位的高考生取得一个好成绩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资讯，还有好歌。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好好安排一下。
1: OK， 那稍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吧。
0: 嗯。
1: 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哲林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那音乐过后，我们的资讯环节正式走起来。先来说说演唱会吧。
1: 是的，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和大家首先说的就是昨天蔡依林在鸟巢连演三场啊，周杰伦《龙泉嘉年华》的一个演唱会啊。那这一次呢，蔡依林的Pleasure 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呢，是12号到14号呢登陆北京的鸟巢。那这一次呢，也是
0: 有一个全新的升级，是吧？
1: 没错。之前呢，其实舞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的这个切片啊，其实就是非常的唯美。
0: 我觉得他的我可能看的都是他比较，我也是看了很多切片，但是我觉得他的妆造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劲爆，就他非常非常时尚啊，非常时尚，非常 fashion 的一个女明星吧。反正所以他的演唱会我觉得还是真的值得一看的啊。
1: 是，
0: 而且你看到他的现在的部分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票已经售罄了哈。
1: 看来是没我的什么份了。
0: 你是没戏了。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周杰伦吧。周杰伦的龙泉嘉年华的演唱会是6月26号到28号也登陆了鸟巢哈，也是三天连唱。那它的票价呢是580到2580，
1: 对，
0: 你会选择哪一个价位啊？
1: 我会选择中间档嘛。
0: 哎，我跟你说有一个好方法，
1: 就
0: 是在我们这个鸟巢的外围，你找一个地方支个板凳，你从外面听可能能听到哦。
1: 哎，这个主意不错哈。
0: 这个主意不错，
1: 估计大家都这么干过。
0: 对，很多人说过啊。那这一次啊，鸟巢也是非常的热闹哈。那接下来我们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马思唯的乐透人生的巡回演唱会，是在6月27号登陆了我们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那它的票价也是399元到999元。
1: 哎，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好，乐透人生就是通透，而且呢并带着这种积极开心的状态去啊，活好你的这个
0: 每一天。
1: 哎，对，没错。
0: 其实人生啊，不过30000天，是吧？试试又能怎样？
1: 对，所以
0: 对，你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1: 让自己笑一笑哈。谁能天天都保证开心呢？是吧？这个、
0: 其实也很多很多考试的孩子，其实在这也想勉励他们。不要害怕，对吧？不要害怕考试，我们就是一次人生的阶段性检测。
1: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次人生的小闯关，挑战一下自己，就当平时的一次小测验一样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7月份的话，还会有这个邓紫棋的巡回演唱会2.0的天津站，另外呢24号到26号连演三场奥体中心。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了。
0: 哎，家门口的演唱会啊，那天津的听友可以安排上了。
1: 哎，咱们赶紧安排起来。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陈奕迅我们带来的《浮夸》。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那音乐过后啊，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聊演唱会的相关话题了啊。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谢霆锋的进化演唱会啊。
0: 嗯，进化演唱会，那它有很多的行程哈，在很多的城市都有行程。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郑州的7月11号北京站，它还没郑州是7月11号，但北京站还没有官宣啊。它这次演唱会也是融合了摇滚和视觉的艺术，让我们期待值拉满哈。
1: 是的，那谢霆锋呢，这次在徐良青岛呢是。可以说是，在进化演唱会也是很多的惊喜会带给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到现场哈、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嗯，
1: 另外呢，徐良的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呢，也是到家乡青岛，那6月12号到14号连演3晚啊，可以说这一次那也是为大家带来真正的时间折叠啊。配备了沉浸式的舞美、
0: 嗯、哎，我最近啊看了很多关于徐良的一个消息哈。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对徐良的印象早期还是跟这个许嵩啊还有汪苏泷啊等等他们是在一块儿进行的这个一个创作哈。那个时候、嗯、其实很多人都说徐良也想走进综艺，但是好像他的初次好像综艺的体验感不是很好啊，他就哎退居幕后了。他现在开始开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公司来孵化这些艺人啊、你可能在现在在抖音上面听到的很多歌幕后的老板都是徐良，
1: 所以说这个往往最厉害的就是在幕后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我觉得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到目前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嗯、对。那、
1: okay.
0: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下一场啊，我们来关注6月20号青岛还有一场非常大的卡萨《一生有你》的演唱会啊。
1: 嗯。
0: 那这个演唱会呢，它是多个明星，比如有李荣浩、张靓颖、毛不易、杜维4个歌手同台，哇，感觉是视听盛宴了哈！4个声音，一场回忆杀。
1: 是的，那而且这次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歌手陈粒也来青岛了哈。
0: 嗯、
1: 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呢是在6月份的27号、28号，那40多首经典的曲目串联整整10年的音乐叙事，当然在现场呢还会带给大家惊喜呢，就是有限定的互动环节。
0: 哇，我特别喜欢互动环节，我感觉这下子才会觉得明星离我们没有那么的遥远哈。
1: 对，
0: 那6月的青岛简直是杀疯了，让我们感觉哇，我现在就想放假去到青岛了。
1: 哎，我觉得6月份真的是演唱会扎堆了哈，所以说每一场可以说都有这个惊喜哈。
0: 嗯，
1: 只要你的时间充裕哈，你的钱袋子充裕，那可以随便去选。
0: 主要是钱袋子。
1: 对。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吧，来一首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啊。我们再来说说歌手2026啊。那歌手2026的第三期的这个联名赛呢已经播完了，那胡彦斌呢也是联手这个 Johnny J 啊合作过，接过一下，那国风编曲呢下加上这个说唱，可以说断层拿下了第一名。
0: 哎，你别说啊，其实胡彦斌他能拿下第一名也有很多很曲折的一些地方啊。那你别看他出现了一些变故，但是人家还是稳稳的第一名。
1: 是，
0: 那我们当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歌手2026的这个票数出现了一个乌龙的事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罗健有没有了解。
1: 其实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歌手的票数乌龙啊。那在直播环节里呢，四位参赛歌手的投票占比呢，加起来居然是突破了100%哈。
0: 对，所以网友聪明的网友啊，肯定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数字怎么就不对。
1: 是的，
0: 那很快节目组啊就发布道歉说明，说是工作人员在录入数据的时候出现了差错，将胡彦斌的得票率多统计了6%啊。一时间网上的讨论声啊，就是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有很多网友啊就说到了这个节目组是不是应该补补数学去了。
1: 对
0: 对，也有网友提出疑问啊，这个流票这个投票的这个流程是不是不够严谨啊？
1: 不是说不允许出错，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尤其在计票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哈，确实是有失公平的。不过好在数据在修正之后啊，整体排名并没有发生改变，胡彦斌呢依旧是领跑榜单。不过呢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啊，说从舞台表现其实就能够看出歌手的硬实力，而节目组呢后续呢也采取了一个补救啊，增设了公正环节，开放了一个查票通道啊，用行动回应了大家的监督。
0: 没错啊，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补救措施非常的及时，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他觉得其实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将错就错，是不是？其实节目组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是真是挺好的，值得各个综艺去学习，是不
1: 是
0: 啊？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用担心，就是网友其实也可以去有包容，但是你得把这个事儿，就是自身你得对吧？你得做起来，对不对？你得有一些补救措施，你不能将错就错，是不是？
1: 没错，
0: 其实还挺好的啊。
1: 因为大家对这个这档节目哈，对我们的歌手哈，对这个打分，没错，都有一定的期待。如果说，他很随意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档节目可能就不值得大家去为你哈去关注哈。所以还是希望能把最公平的分数哈给到歌手。OK， 那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13:56。那么我们在歌曲过后呢，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那整点报时过后呢，会继续我们的 Music 40 100.5 不止好音乐，
0: 稍
1: 后见。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14:08，这里是 FM100.5 不止好音乐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啊。那关注完演唱会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电视剧哈。那电视剧方面呢，六月的热播剧的榜单出炉了哈。雅婷不知道哪部你看过啊？
0: 哎，这个《家业》我倒是看了一些切片啊，它以3559万的播放量是断层式领先啊。它的取材非常的新颖，是聚焦了我们的灰墨非遗啊，讲述了女主守护家族至末的记忆，重振家业的一个故事。它并没有是单一的大女主，而是双方去携手共同走向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把家族重新振兴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1: 是的，家业呢，它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呢是可见啊。
0: 嗯，
1: 那第二名乔主呢是古装的权谋黑马，开播仅4天就创造了一个高度啊。他讲的是南北朝的将门女子挣脱命运啊，执掌朝堂的一个故事哈、啊，可谓是权谋逻辑在线，全程高能啊。
0: 嗯，那第三名啊，就是咱们的主角，是茅盾文学奖改编的年代大戏啊，它的取景是在西安，讲的是秦腔名伶的10年人生起伏啊，所以它的收视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在央视是在排名前列的，非常好啊！就三部电视剧，感觉都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哈。
1: 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另外呢，还有这个正午阳光的雨霖铃，
0: 哎，对，
1: 那取自三侠五义的这个展昭为主角啊，武打戏全程实拍，江湖和朝堂交织，所以呢，喜欢武侠剧的朋友们，值得关注。
0: 哎，这个展昭，其实我们还真是那些年看到他那个时候去断案呐、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展昭真的是非常让观众喜欢的一个这个角色哈，是不是？那接下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灵魂摆渡10年的经典 IP 原班人马也是回归了，它是围绕着444号的便利店展开的中式灵异故事啊。其实我还看过以前的，还真挺好看的，就是在惊悚之余啊，确实让感觉是非常的温情啊。
1: 嗯，所以喜欢恐怖片的朋友呢，可以去哈来关注一下、这个、
0: 关注一下。
1: 是的，如果说想看轻松一点的话呢，低智商犯罪啊，改编自紫金陈的小说，90年代的东北小城，刑警追案呢遇上了一群笨贼搅局，所以这部影片呢，它还是相对来说笑点满满的。
0: 嗯，感觉这个剧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啊，大家不妨期待一下这几部电视剧啊。
1: 是的，那14:10啊，我们继续来听歌，那我们这送出的是一首来自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Hello，Hello，hello， 这里是 FM 100.5不止好音乐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那我们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聊很多话题哈。今天罗健，我就想跟你聊一个比较私人的话题啊。
1: 好。
0: 哎，你家有孩子吗？
1: 有啊。
0: 有孩子哈。
1: 对。
0: 那你在家里有没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说 AI 非常普及了，我们的小朋友应该跟 AI 有一个就是超前的互动，不应该死学习了。但是如果小朋友一味的抱着手机不放，该怎么办呀？
1: 真的是很难沟通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想，手机上有这个大千世界哈，应该让他们去了解。
0: 对。
1: 但是过度的沉迷手机，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果哈，眼睛干涩，可能这个情绪低落哈，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心情，更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
0: 对，而且很多专家都说啊，其实他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就是他在手机上过快的得到了满足，他在生活中反而不容易得到满足，而且他的这个嗨点会越来越高，他不容易得到快乐了。这样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都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呢？
1: 其实与其让孩子们在家沉浸手机哈，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哈这个暂时脱离出来。怎么说暂时呢？就是说我们在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联系到了我们的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的火热招募当中，至少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让您的孩子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哈，不是看手机，不是玩游戏，也不是无事可做。而在这里呢，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一个体验，用军营的纪律来唤醒孩子们的潜能啊，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他们的自信人生。
0: 那听你说完了以后，我想象一下，这个时间段是在暑期是吗？
1: 是的，
0: 就是让孩子们在暑期有一个整段的时间，接受一个这个全体验的一个训练课程体系，它包含哪些内容呢？
1: 其实这里面非常的全面哈，你看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一个训练，包括像早操、军营里的早操，还有内务哈、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包括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可以说这些事情能够填满孩子们的日程。
0: 那罗健，我打断你一下，我特别想问，那我们孩子放进去了，出来会不会就是变形记了？我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了。
1: 还真的有可能，因为孩子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体验，首先就是他有这样的氛围，就好比我们去健身房一样。为什么你在家我说的是实话，你可能练不下去，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你当看到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
0: 卷起来
1: 是的，你看他表现得比我好，他的这个口号喊得比我响亮，
0: 上进心，
1: 对，他比我认真的学习，所以我也一定要像他一样，甚至是超过他。
0: 那你这样说到这儿，我觉得还真是挺不错。但是很多妈妈可能或者家长会非常担心啊，像这个夏令营，这算是军事夏令营了，
1: 没错，
0: 它是一个全封闭形式的嘛，就是我们能不能保证孩子的这个安全？
1: 这点啊，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哈，24小时的安全巡逻哈，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医护驻营，所以呢，在营地啊，加上这个医疗险，双重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退役的军人持教官证资格上岗，那1:8，是的，1:8
0: 的
1: 一个配比哈。
0: 那住的会非常好啊，感觉到应该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住宿体验。那他报名年龄呢是6到16岁都可以报名，那确实还挺不错的，可以覆盖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范围了哈。那他这个有没有体验呢？你看现在啊，网上都有什么试用券什么的，我们这有没有体验的这个方式？
1: 你还别说啊，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开设的是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和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以及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
0: 哦，时间也不太长，
1: 所以
0: 我觉得孩子可以。
1: 没错，那你刚刚说到的不同年龄段，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的这3个训练营当中来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孩子啊。
0: 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可以时间短一点啊，让孩子们先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啊。那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小朋友，我们一上去，我们有一个7天的特战训练营啊，让孩子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让增强孩子的一个独立性，还有一个抗压的一个能力哈。那这个真是挺不错的。
1: 没错，那特别是我们的家长 非常关心的就是、那我们
0: 价格，
1: 没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带给大家更多的诚意哈。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五天的训练营原价呢是2980元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做出了补贴啊，仅需要2600元，
0: 便宜了不少呢。
1: 那还有我们的七天的价格呢是3680元，我们的电台补贴呢仅需要3200元，更多的营期和营行优惠价格呢，大家来可以咨询到我们的客服。
0: 那时间不多了，大家赶紧去关注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或者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锁定蜕变席位。

0: OK， 刚才一首非常劲爆的李宇春唱的这个《
1: 无
0: 价
1: 之
0: 姐》啊，
1: 乘风破浪了又起来了。
0: 对，姐姐们真的是挺厉害的，给姐姐们加油了。
1: 嗯，对，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还比较有记忆点的一首歌啊，感觉这是好像是第一季的这个《乘风破浪》的这个主题曲啊，让我觉得、哎，回到往昔了，感觉那个时候其实破浪的姐姐还真不是很受欢迎。
0: 嗯，
1: 就一开始我记得好像广告商都不投，就觉得30岁的姐姐们能做什么呀，能有什么关注度啊？但没想到就是30岁的姐姐一下子把娱乐圈炸翻了。
0: 怎么样，小看姐的实力了？
1: 对，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姐姐的力量哈，非常非常厉害啊。
0: 所有在舞台上的那些演员真的在背后都很卖力哈，而且我觉得呈现给观众的可能会有瑕疵，可能会有不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真的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1: 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觉得更完美了，就是觉得非常好啊。
0: 好，嗯，
1: 那我们觉得时代其实是一直在进步的，那我们的这个综艺或者是娱乐一直也是有一些新的一个进步。那比如说像电视剧吧，咱们无可厚非，电视剧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从早先看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实的一些场景拍摄，到后面我们就是绿布的一些打戏，还有仙侠类的这些电视剧的一个进步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已经有什么长剧和短剧之分了，是不是？
0: 对
1: 啊，长剧啊，最开始的时候长剧是非常就是有点觉得短剧的这个质量不是很好的。
0: 嗯，
1: 那个，
0: 其实看长剧的话，其实它的质量还是非常的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过去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啊去追这个追剧哈，那种感觉其实也非常好啊，每天都在追更的感觉，
1: 三年磨一剑的感觉。
0: 是，
1: 就是他们的每一部剧本可能都是经过精心打磨去制作的，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和运作，它才能打造出一个精品，然后才能慢慢上线，而且那个时候对题材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但是短剧现在就是打破了这一个前面的这一圈，就是我这一圈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我怕就是大家比如说看那个小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小说特别火，直接就搬上了短剧的荧幕，就让观众很快的就吃到了我想看的这个好看的这个下饭的这个短剧啊。那看着看着看着，那观众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因为大家现在确实很忙了，看电视剧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每天都去追了。
0: 对，
1: 是是，
0: 其实我觉得长剧的话更多的里面的这个情节会丰富哈，它很有内涵。短剧的话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剧的剧情
1: 差不多。
0: 对，而且呢你能够感受到就像你说电影一样，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和我想象的一样啊，特别的解气啊，特别的爽。到后来的话你会觉得差不多。而且有很多的话其实在搬到现实当中，我忘了上次是谁说的这样的一个话哈，就是现在这个短剧有很多的是无脑短剧，那可能也会它的这样的一个三观价值并不正确哈，尤其是对于现代的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发育其实是不利的。
1: 但是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长有短，对吧？其实短剧也有一些很精良的一些作品，我记得有好几部短剧是被央视点名了。就是这个短剧还是非常的制作非常的精良，而且剧本也非常的好，它也是一些专科院校出来的这个导演和演员去制作的。其实我们也非常欢迎有更多高质量的短剧也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能让我们吃一点细糠吧。
0: 没错啊，除了这个长剧短剧之外，我们现在会发现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也越来越多了。
1: 对，没错，
0: AI 短剧
1: 最近很多人说，那阵说长剧我回不去了，我在短剧这边回不去了，现在又说什么呀，那个真人短剧我回不去了，我现在 AI 短剧已经让我上叫什么呀，我已经上头了，是吧？
0: 是，那其实你看到这个 AI 短剧的话会感觉到这个清一色的帅哥和美女哈，所以其实
1: 对于颜控来说真的非常的友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人他不知道颜控的苦恼在哪，他是颜控就是看到这个演员我可能这部剧我都不想看了。
0: 所以其实对于喜欢这个颜控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也期待这个 AI 短剧能够再精良一下哈。
1: 它就是最好的是把人的这个故事情节的连贯性还要更好一点，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前一秒这个主人公还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一秒它的环境就不太对得上了。
0: 是的，
1: 它现在这个短剧的连续性还做得不是那么好，那也期待后续这个短剧 AI 短剧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OK，
1: 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
0: 雨一直下，张宇。

0: 十四点五十一分，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哈。今天是预报有雷阵雨的，大家呢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哈。
1: 啊，对，出门别忘了带雨具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就浇成落汤鸡了。
0: 是的，那今天也是考生啊考试的第二天啊，预祝我们所有的这个考生平稳的发挥哈。进入这个高考季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哈，希望家长调整好心态，也希望我们的考生能够
1: 如愿以偿，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啊，
0: 是的，
1: 有一个更好的发挥啊，得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0: 对，
1: 那101.5不止好音乐，我是雅婷，
0: 我是罗健，
1: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轻松明快节拍的响起呢，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旅途当中一路同行吧。伴随着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来收获一份好的心情。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天津滨海音乐广播，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让我们共同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想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这份激情与温柔，所以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当中，尽情的去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一份魔力吧。

别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啊能够得以舒缓，也得以放松。那希望今天的音乐都能够给您送去一份轻松与爽朗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101公里处，也就是京津宁静互通立交到造假城服务区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76公里处，因车辆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行车道。同样是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济州方向88公里处发生一辆小客车追尾一辆厢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请司机朋友注意，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闲暇的时候一起来听听音乐吧，因为音乐呢，它就像一阵清风一样，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呢，也来感受音乐像一阵清风，可以吹走我们心中的一些烦忧，让我们陶醉当中，感受着无与伦比的宁静和自由。所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尽情的去释放自己，同时呢也

放空自己，让我们仿佛置身在一片繁花似锦的环境当中，然后呢，让美妙的旋律把我们包围着，让我们感受心旷神怡，让我们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这份宁静与放松。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此时此刻音乐就如同一缕清新的风一样啊，可以轻轻地拂过我们的心灵，那也让我们感觉到无比的舒适。当然了，音乐它也像一捧清泉，可以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的喧嚣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音乐吧。

0: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旅游推荐的时刻又到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开始报名了。那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呢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那

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四千年的摇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您对这一次自驾之旅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进行报名吧。也可以打开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报名。自驾之旅，我们即刻出发。这一次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感受大自然所带给我们的清新，带给我们的这份美丽。

轻松的节拍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那也希望轻松动感的节拍呢，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希望音乐给您送去一份轻松。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感觉到有一些疲惫，那么来听一听歌曲吧，来听一听音乐吧，通过音乐呢来寻找一份韵律与洒脱，同时给我们的心情加加油，给我们的身心能够得以放松，伴随着音乐来去享受这份多彩与美丽，来感受生活的无限可能吧。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旋律，总是能够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从前。每当一首熟悉的经典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思绪是否也能跟随着旋律回到从前，想起曾经那难忘而又美好的往事呢？那我想，一首经典的老歌，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从前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呢感受到了一份宁静，这份宁静是老歌所带给我们的，这份安逸呢，也是老歌所带给我们的。每当听到一首熟悉的经典的旋律的时候，你的思绪是否也能够跟随着旋律回到从前，重温那一段段难忘而又美好的往事呢？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了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的 Music Foodie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马上就要下班了吗？伴随着轻松的节拍，踏上回家的路吧。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惫，为您送去一份轻松。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00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陈峰再次与您相约，明天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elanta.

新的一周天蓝云白，孟非明天就要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大家好，我是俊明。不知道昨天的天气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昨天真的是宝藏天气啊！一天当中我们经历了艳阳天，忽而云来，几度降雨，再看到了漫天晚霞。每当经历这样的美好的自然景观，我都很感慨，大自然的调色盘真的是我们人类难以企及的。我们也借由像昨天那样的美好的晚霞，来借助这两天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考生们，祝愿他们都可以笔下写出人生精彩。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啦，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还是通行顺畅的。好，来关注到天气啊，我们看到在今天夜间可能会出现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建议在夜间出门带上雨具哦。那风力呢是由南风转为北风，风力不太大，普遍在三级以下。明天白天会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部分时段可能会出现轻微的降雨。整体气温呢是17到2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出门是建议大家备一件薄外套带着。好，来送上今天第一首单曲，来自五月天的 OAOA， 各位下班快乐。

就餐名额，凡是参与到节目互动中奖的听众啊，就可以凭借中奖凭证到店，全场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的最低消费限制，像菜品啊、酒水啊，全部是通用的，并且是实打实的真诚回馈，直宠咱们1005的听众朋友。嗨家人火锅经过多年的沉淀，联手专业机构研发了火锅剩余食材的脱麻脱辣技术，更是把洁净的剩余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来救助流浪猫狗。吃一顿火锅可以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还能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今天呢，我们将抽取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人送出一张嗨家人100元无门槛代金券。好，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一号群，爱新觉罗抢到沙发，后面的是迷惑的小虫子 Mr. Kevin、 用毒毒毒蛇、乐乐玄之、三只鲸鱼 girl、 虎哥和北北贝贝以及 E， 我们都是热烈欢迎各位到来呀。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吉米抢到沙发，80后小白鼠贪吃蛇 XLD 升清，今天天气好晴朗，以及后面的处处好风光。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星宇你回来了，今天是王大爷回归的第一天，孟非是不是也上班了呢？不好意思，孟非今天还是没有来上班，但是明天孟非一定会回来了。爱慕于心紧随其后，火星有水啊，哎，火星有水今天来的有点早啊，是不是失手接早了呢？来看一下三号群，三号群啊，今天的沙发是安吉，以及跟着的是天蝎座高宇翔、米勒，我大哥爱吃贡菜，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金明儿，我们都是要欢迎各位到来。同样呢，也想提醒大家啊，稍后呢会给各位一点点的时间来准备一下，我们一起来抢一抢大咒和压咒，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哦，大家来抓紧时间抢啦抢啦。

来来来来来点名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晚间是哪些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呢？来关注到大家的接龙情况啊。在接龙之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到了奖品，来自于嗨家人火锅店的百元福利

好的，我们来公布了三号群刚刚的金名，后面呢跟着的是时光流逝而去，以及俊明的大咒发车，还有叫做一同，这个打的挺专业，而且很果断啊。另外呢，强哥紧随其后和十亿，所以截止到现在呢，十亿就是三号群的大咒，强哥是三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来看一下二号群，那截止到目前呢，刚刚的爱慕于心后面火星有水以及风，所以风就抢到了二号群的，不好意思，玉金抢到了二号群的大咒，风是二号群的压咒，同样我们要恭喜两位啦。来看一下一号群。好，那截止到现在啊，刚刚一号群的北北贝贝后面呢是 E， 以及跟着的是 YY 你找谁，所以一号群的大咒就是今天的顺心解答。那这位 YY 你找谁是一号群的压咒了，同样我们要恭喜两位啦。好的，提醒各位，稍后呢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来听歌吧。

好的，回到了北京时间的17:24啊，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音乐互动环节，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歌手他的特征，由你来猜出他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呢？回答正确的朋友们是在本时段得到来自于嗨家人火锅店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我们听到正在献唱的这位中国内地男歌手，他呢是在2007年参加了选秀节目《快乐男声》，获得了南京赛区的冠军，全国的第9名，由此进入到了演艺圈啊。在2008年参加了至上励合组合，并且担任了队长，凭借歌曲《棉花糖》红极一时。2019年参加《创造营》，2019再次追梦，展现出对舞台的执着，事业迎来了第二春。那近些年呢，他推出了像《嘉宾》啊、《沙漏》啊等等个人作品，其中《嘉宾》的传唱度是非常。

高的。作为07年快乐男生13强的选手呢，他和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等私下感情非常好，凭借真诚的互动和过硬的专业能力，他们通过综艺《快乐再出发》集体翻红，被网友称为是内娱活人，从顶峰到低谷再携手重回大众视野。同样，今天的问题来了，正在演唱的这一位男歌手，他的歌曲呢叫《南方秋野，北方春茶》，那这一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呢？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啊，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小程序在节目群当中已经开始工作了，点击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好的，下一条资讯送给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咱们从来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训练日常，填满你的整个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啊，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双重险，保障您家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实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天的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6到16岁的少年均可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来分队训练，同时呢开设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是2600；7天营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是3200。更多营期营行优惠价格，来咨询客服吧。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互动抽奖的结果了。今天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张远，你们答对了吗？并没有播放张远那首非常经典的《嘉宾》啊，但是刚刚那首歌也挺好听的。那来看到，在今天一共是有13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 Like 和呆萌胖叔两位。此刻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恭喜您中奖了，赶快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法我们会在微信当中来统一告知您。好，来看看今天的主推产品，又是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一共是3瓶，额外还送你一个刺绣的化妆包，价格是169块钱。还有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克两个，到手呢是99块钱，可以选择清爽版和滋润版都可以啊。我们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了，平时如果你舍不得买大牌护肤品，等着这次年终大促。那昨天呢，我们跟朋友分享经验，他说要买的便宜得先做攻略，如果是盲买那肯定是买的不便宜啊。各种蹲直播间蹲红包啊，购物平台反复刷券啊，最好再开个 VIP 或者办个省钱卡，再对比是用红包划算还是满减更合适。但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听着挺头疼的啊，对于我这种低精力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太适合。所以呢，我们的商城给大家联合了一线大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去对比了，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并且到手的量是不输正装的。比如说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明星款两件套，神仙水和大红瓶。 SK2 神仙水中样30毫升，3瓶秒杀价是169块钱，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价2瓶秒杀99，不用凑满减，这个价格就非常的炸啊。那还是不够的，进入商城首页可以领取到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超级优惠，多挑几个凑个满减，算下来比专柜的零头还便宜。不管你是试用还是囤货，那都是绝佳时期，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岭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好的，来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下午刚刚结束的英语考试，不知道考生们发挥的怎么样呢？明天呢还会迎来像物理啊、政治啊、化学的考试，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稳定状态，继续超水平发挥啊。说到高考，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一生当中比较难忘的经历。虽然咱们现在可能除了作文题目之外都不太记得当年考什么了啊，但是呢那些少年意气向着一个目标奋斗的日子都是很珍贵的。今天呢来告诉我们你脑海当中的那些高考记忆吧。有什么的故事或者体验都可以在节目群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大家记得来随时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00.5 不止好音乐。

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来说一说你对高考的那些记忆。大王叫我来巡山，他首先说了，我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啊，没丢准考证，没丢身份证，当年还不太流行妈妈穿旗袍来接送我，就是顺顺利利考完了。我们会发现啊，近些年的这个护考大军也开始卷起来了，大家做这些事只有一个目的啊，都是希望孩子可以稳稳发挥。当然如果

但是你看那天的天气啊，热不热呀，好不好啊，你跟谁一起在一个考场啊，大概出来碰见谁了，你一定都是还会记得的。所以我们说记忆真的是很奇妙的啊。同样呢，想问一问各位，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来说说你的高考记忆吧。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来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4了，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一共3瓶给到你，还送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169块钱。另外呢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一共是2个，到手30克，价格是99块钱，滋润版和清爽版任选哦。又到一年一度的618了，平时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等着年终大促呢。那最近呢，朋友跟我们分享说他要买便宜得先做攻略，各种直播间的红包购物平台反复刷券，再开个 VIP， 再办个省钱卡，再对比是红包划算还是凑满减合适，再到各大主播的直播间里去看一看谁家卖的便宜啊。这么一听剧名挺头疼的，我宁可不买了。我真的是个低精力的人啊，我听着都挺累的。今天呢咱们的商城是

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并且到手的量是不输正装的。比如说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这一款 SK2， 给大家来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169块钱，还送你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价，两瓶呢是秒杀价99块钱，不用凑满减，特别特别的炸裂啊。那我们看商城首页还可以领取到618的限时优惠券，全场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多挑几件凑个满减，算下来比这个专柜零头还便宜，不管你是试用还是囤货，那都是绝佳时机啊，错过要拍大腿了。

回到了北京时间的18:37了，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来说说你对高考的记忆。昨天了解了一下，可能今年咱们天津卷的数学有点难啊。当然啊，我们也是提示各位，当然这个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如果你觉得难，或者你觉得我答得不太好，没关系，它的整体水平难一点，大家可能都答得不太好。所以调整一个心态，用一种放松的心情来迎接明天的考试啊。来看这个小饼说，我们那年的数学可难了，你看遇见了一位难兄难弟，肯定不是今年考，但是他那年的数学也很难。我印象里我们那一届的数学的前一年也很难，当时可能会有一些考生坐着坐着在考场上就哭起来了，他看的很多题都不会啊。哎，但是大家放心啊，这高考是人生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件事儿。你看小饼说他们那年数学就特别难，满分150，他考了80分。还可以，我们要看整体的这个分数分布啊。纷纷白说，别说高考了，我连高考得多少分我都不太记得了。你会发现这高考那一年过后啊，你发现这个分数好像真的没那么重要，毕竟我们以后面向社会，走出象牙塔，人家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问你当年考了多少分啊。所以拿着这样的成绩作为敲门砖来开启你更为精彩的人生吧。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了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来说说你的高考记忆。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会和你一起自驾出发。我们会在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在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将你拉回到明清时期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像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清，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都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啊。6月19号到21号和主持人俊明一块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仅需要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来出行啊，赶紧来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来报名吧。下面要资讯呢，要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了。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我们从来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

0: 风气、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啊，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都颠覆你的想象啊。6到16岁的少年军可以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来分队训练，同时开设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是2600元；7天营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是3200元。更多营期营行优惠价格，我们来咨询客服吧。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1: Let's go.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回到电波当中，北京时间的19:07来开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第一轮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你的那些高考记忆还剩多少呢？互动二号群当中有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生物反面没写呀，总分少估将近50分啊，还有个大学上真是不容易呀。你看反面教材来了，明天还要参与到继续高考的学子们或家长们听见了，一定要提醒孩子啊，这个卷子要正反面好好看一下啊。另外估计高考完了之后要进入到估分的环节了，大家也别紧张啊，一颗平常心，我们来好好的对待自己3年的付出吧。一只鱼说，对高考的过程记忆模糊了，只是经常梦见考试快迟到了，面对卷子不会做。我们说这位亲爱的听众，那你一定是最近压力有点大了。我每次一旦到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做梦，梦见到点了我进不来直播间了，或者是开开麦了出不来声，又或者是马上要上台了话筒没电了等等。所以啊，你看对于一些事情的紧张的记忆啊，会呈现你最近比较忙碌的状态，还是提醒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别太忙别太累了。来关注到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高考第二天你的那些高考记忆。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来到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 SK2 又来了。 SK2 神仙水30毫升，一共3瓶，还送你 SK2 的刺绣化妆包，价格是169块钱。另外呢，还有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克一小罐，2罐到手，清爽版、滋润版任选，是99块钱。一年一度的618，平时你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等着这次年终大促。那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两个品真的是无需多言啊，当中推荐过很多次了，并且回购啊、囤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做的。你看啊， SK2 神仙水当中还有90%以上的高浓度 Pitara， 由特殊的酵母发酵成来的活性成分，当中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渗透到肌肤的基底去修护皮肤。平时如果你爱出油啊、爱长闭口啊，都可以直接冲了，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湿敷，第二天脸都是透亮的，毛孔细腻了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特别的健康，摸起来滑溜溜的。大红瓶面霜和神仙水搭配使用，那就是透亮加紧致的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的刚需。面霜主打的是紧致修护，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到这个苹果肌的高点向上挪了一点点，下颌线也清晰了，笑起来这个细纹都淡了一些啊。有清爽版和滋润版的质地可以选择，推荐清爽版，因为我无论是夏天和冬天都用清爽版，并且越用皮肤越饱满紧致，自带光泽感。抗初老的姐妹要冲了。再强调一下，价格真的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是169块钱，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的小样，2瓶秒杀，价是99块钱，还可以叠加商城的618满减券哦。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9:39了，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对高考的那些记忆还剩下什么呢？困困分享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啊，离高考还有倒计时3650天，给孩子压力有点大吗？咱们先把这个目光放在中考上啊，先把中考考完了再说高考的事儿，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另外的冷雨无声说，我想跟考生爸妈说一句话，这几天少问分数多做饭，你马上就要解放了。其实高考完了之后啊，除了对于学生们来说，除了对于考生们来说，对于整个家庭也是一种解放啊。你说之前这个家里面的一些节奏确实是有些紧张的，比如说问问你吃什么呀，问问你睡得好不好，问问你复习的怎么样啊。高考完毕之后啊，家里会很放松的，经常出去玩吧。哎，自然醒说，提醒各位，高考过后的这个暑假尽量不要勤工俭学了，因为这是你人生当中最轻松的一个月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高考过后，包括你上大学的这一段期间，是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你说你需要学习吗？是的，你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啊，去上课呀，但是这整体的体验就是这么的开心。你在多年之后，你回想起来你的大学生活，回想起来你高考过后的这个无忧无虑的暑假，你一定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高考的意义。

高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坎儿，迈过去之后，你会看见更为广阔的一片天。同样呢，也想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也可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回到电波当中，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看到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会出现阴转多云的天气，以及会伴有雷阵雨转多云。那建议大家在夜间出门带上雨具啊，气温呢是17到26摄氏度，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早晚出门要带一件薄外套啊。另外呢，我们刚刚收到一条预警信息，看到在今天夜间是发布了大雨黄色预警，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新区的所有街镇将有间歇性的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9级啊，并且可能伴有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吧。同样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忘记无所不然，何必想用光的子弹，我们是无所不然。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无不对，竟要拿枪炮来开战来争取，要到人响线上要翻你天的罪，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毒舌多隐性戴面具，就算合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笑你傲往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05，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在周二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首先呢，看一下未来天气吧。反正早上出来的话呢，是挺凉快的啊。现在就是街上的车开始增多了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怕迟到的话，每天早出来个几分钟。目前看到今天白天气温其实还好啊，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40%，那么微风转西北风3-4级，阵风6级。目前可能是预报当中可能会有雷阵雨啊，现在不一定，反正昨天傍晚的时候反正下了点哈。好了，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子当中，7:30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点名打卡环节哦。

别自卑，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喜欢与否爱与否再翻一翻，不过再早把去商量这时刻难受，生活总是让我理解不了，不了了解的结尾也占了不少。

好了，北京时间7:32，我们要开始点名打卡了。各位准备好了吗？还没有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的，可以来搜索一下“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那么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点名打卡环节喽。新的一天也是开始了，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冠军。Hear the crowd go.好了，我们北京时间7:00啊，我准时，我这边反正事事如意呢，它是6:59，后面就是吉米、小贝、

都乱了啊。那么正确的接龙是从贪吃蛇这儿开始，我的手机目前显示是贪吃蛇第一位，紧接着它的是小小鼠，第三位小小陈，这是我们的前三位。那并列的前三位呢，就是安吉，第二位不为谁而作的歌，第三位格局。这是我们的前三位哦。来吧，我们继续看到了深蓝、若水、Sara、海鸥、大海全是水、奥宝、Span、还有薇姐、白苗、唱片收藏家、以后的以后、依依、季风、喜欢听歌的帅帅、于娜娜，一大早我们都没睡醒呢。这谁呀？一大早没睡醒啊？圆圆、血杀英雄、大猪，我们还继续，我们倒一倒，看到了，往上看一看啊，这个龙每天都乱七八糟的。ADS7360 还有文聪、时光流逝而去、北北贝贝、老刘、火龙驹、大雁、海鸥、八零后小白鼠、宋乔俊、金豆和宁凯是好朋友、小贝、baby 不许淘气、宅大人、以后的以后啊，这群里面反正就是五花八门的接龙。胖妞妞的老公啊，感觉许久未见了，各位早上好，让我们喊出那句由衷的啊，一定要由内心那种心底的声音真诚地喊出那一句，大家上班快乐。怎么样，上班就是很开心，上班就是很快乐，不是吗？你看每天上班多好呀，对吧？那每天精气神啊，精气神100分，给自己，今天你给自己的精气神打多少分？我是一个5点，哎，我今天几点醒的？5点20，5点37分我就起床了，起床收拾就出门了，出门干什么？出门上班。基本上9点以后你再找我，基本上除了我可能转天不用早起，你找不着我人，因为人已经睡觉了。我的手机晚上都是，属于要么就是那种勿扰模式，要么就是关机。基本上就晚上你就不用找我了，白天都能找着我。好了，正好我们点完名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啊，2026北建之风啊，这是我们滨海音乐北建之风夏令营，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很多家长朋友就是在想，暑假你说带孩子干嘛去呢？我觉得除了带孩子出去玩，对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肯定是一定要去做的这个事儿啊。再一个就是不想让孩子一直在家里面，你说放个暑假今年来特别早，所以就提早安排一下，规划一下。那我们这个是一个军事夏令营，它是一个全封闭式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啊，当然不是那种啊说特别严格，就是累得不行，但也没有，就是让孩子真真正正去体验一下什么叫早操，什么叫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包括军事训练项目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填满整个的日程。你想一个营期之后孩子一定会有所成长，而且是有非常多的收获，包括平时比较内向的，也许这一个假期让他自己哇，我觉得这种环境很好，对吧？包括相处的这些同学们也都没有那么的娇气，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24小时的一个安保巡逻，还有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还有医疗险都是双重保障的。退役军人呢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那我们营房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还有每天微信照片和视频呢会实时更新，让家长朋友们第一时间都可以看到。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同时呢有5天营期、7天营期、10天营期。昨天还有家长问一个月的营期有没有，真的就是想让孩子彻头彻尾的体验一下，是吧？而且我觉得就是给孩子送到夏令营，他成长的同时留下美好回忆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家长也可以休息一下，对吧？自己也可以放个假，到时候跟孩子通通话，提早让孩子感觉一下离开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对吧？独立是什么样子的，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能承担这种困难，包括度过困难这样的一个坚强的内心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全部都是有电台补贴价的，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你加入我的账号之后呢，你可以说我想了解夏令营，那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夏令营群里面，会有专业的老师给大家去发送这样的一份课表，好吗？包括想看一下军事基地的一个环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说走就走的旅行喽，因为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又要出发了。这个是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啊，这是端午节的，就是大家不用动脑。

子也不用想要去哪里呢，对吧？你要订哪里的酒店，这一路吃喝要做什么样的攻略，那只需要你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我们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驾车呢穿越飞虎峪，那头顶只留一线天，这种峰回路转的感觉，而且去看看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石窟、龙门水库。那这个水库的水呢，湖水是非常的清澈的。同样3天的路可能不长，但是呢，那片草原的花，包括峡谷的风，同样的4000年的古韵，我们都装进自己的相机，装进自己的脑海和心里。那么在6月19号到21号，这是纯玩无购物的自驾一起出发，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998。那么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发。如果你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啊。或者不会开车的，或者没有车的都可以啊。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或者呢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100.5不知航月，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妍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

0: 整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哎呦，今天就是有点东西，来自兰蔻精纯的眼霜，还有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啊，这也是当家花旦，因为现在正好是618嘛，618我们是美妆小样节啊，大家如果说想去试试样，或者说想去试用一下，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机会的，因为平时你说一直一买一大瓶儿。对吧，有的时候不一定适合自己，对吧，选择适合自己最好。那么今天呢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三支装只需要149，还有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五瓶装满减到手只需要224啊，所以说很划算。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那我会拉大家进群里面，在群里面呢直接点击链接去购买就可以了。那同样呢，这两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凑一凑满减，因为我们现在有商城的满减券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0: 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八点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启咯。那么我们要准备开始点歌了啊，大家把想听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咯。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胖妞妞老公想听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点歌的模板就是你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影响听马天宇的青衣，以后的以后吴若兰的记得，还有 Top 10 JJ 的黑夜问白天。今天 JJ 的歌还有啊，这 好像还不少都在后面啊。瘦果儿赵雷的陈爱颖，北北贝贝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哎呀，我也想听这个歌。招财又进宝，最炫民族风，凤凰传奇的朱晓亮，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来吧，听什么歌呢？大家在微信当中，再说一下啊，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我们今天还有接歌啊，在听歌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接歌哦。